是亚耶表达他的颂，本耶表达他的颂，世界表达他的颂，埃卡表达他的颂，埃尼巴西巴达他们的马颂，我们他们说什么嘛？我们他们说什么嘛？爱啥心都忘了给，你无边不打，就是我那么怕呀。